0: 新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7: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那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3: 春雨江春情故天。
1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过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七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6: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蜥脚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 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当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91.1 和云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进入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汛期出行先探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6: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7: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6: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7: 政协委员直播间，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9: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三。

0: 十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带来的加强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传播的提案。一座城市的魅力可以藏在一座山的轮廓里，也可以藏在一泓水的倒影里，但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往往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河源呢，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几百年的时间把山野食材变成了一道道独具风味的非遗美食。比如说我们东江盐焗鸡的咸香，东江酿豆腐的温润，紫金牛肉丸的弹韧，车田豆腐的细嫩，这些味道都承载着河源人的集体记忆，也构建着这座城市最直观的辨识度。然而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的非遗饮食够不够被远方的人听见，能不能让一个从未到过河源的游客因为一道菜而爱上一座城。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就带来了他的提案，正是关于这个话题，加强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的传播，一起来倾听。
2: 我写这个提案主要是基于对河源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河源是一座具有深厚客家文化底蕴的城市，客家饮食文化资源丰富，像东江盐焗鸡、东江酿豆腐、紫金牛肉丸、车田豆腐等，既是群众熟悉的地方美食，也是河源地域文化、乡村记忆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当前新媒体已成为城市宣传和文旅推广的重要渠道，很多游客认识一座城市往往就是从一条短视频、一道地方菜、一个生活场景开始的。非遗饮食如果能够通过短视频、微纪录片、直播等方式生动呈现，就可以让外地游客在未到河源之前先感受到河源的客家味道和地方文化，从而产生旅游体验和消费的兴趣。但从实质情况看，河源非遗饮食资源虽然丰富，但传播效果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很多内容仍停留在本地消费、节庆展示和活动宣传层面，缺少系统化、专业化、持续性的新媒体传播。因此我提出这个提案，就是希望通过加强非遗饮食新媒体传播，把河源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和旅游吸引力，让更多人认识河源。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河源非遗饮食传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源丰富但传播声音偏弱。河源有不少与饮食相关的非遗项目，如客家盐焗鸡、艾板、青梅汤、黄田米酒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但这些项目更多停留在民路保护、本地消费和节庆展示层面，在主流短视频和新媒体平台上的高质量内容还不够多，难以形成稳定的城市饮食文化形象。第二，表达方式较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目前一些河源饮食影像内容多是活动记录、简单采访、探店展示和成品呈现，往往只突出好吃，但没有讲清它从哪里来、怎么制作、与地方结束和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背后有哪些传承人故事，容易把非遗饮食简化为普通地方美食。第三，非遗饮食和旅游融合不够紧密，游客到河源更多关注生态景观、温泉资源和山水风光，非遗饮食还没有成为吸引游客专程前来的重要理由，很多游客只是路过式品尝，没有形成线上看到、线下寻找、现场体验、主动分享的完整链条。 第四，传播统筹不足，长效机制有待健全。当前非遗饮食传播不少依赖个体创作者、短期活动或临时项目，缺少市级层面的统一策划、专业制作和持续营运，传播容易零散化、短期化，难以形成长期影响力。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建立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影像拍摄清单和年度推进机制，建议由主管部门牵头，依托现有非遗名录，选一批代表性项目，形成重点拍摄清单，明确每年拍什么、怎么拍、何时发布，逐步形成一批标准化短视频和微纪录片。第二，建立以饮食民俗和生活场景为核心的内容表达体系，非遗饮食不能只拍成品，还要讲文化，建议围绕来源、记忆、人物、场景四个要素展开创作，讲清饮食与地方历史、节气节日、客家生活的关系，呈现关键制作工序，讲述传承人故事，展示现实生活和旅游体验场景，提升内容的文化辨识度和感染力。第三，建立非遗饮食影像与旅游体验点位的精准对接机制，建议将重点非遗饮食项目与景区、乡村旅游点、特色街区制作体验点结合起来，设置扫码入口，让游客扫码即可观看对应视频，实现内容及导览，同时在旅游线路推介中加入非遗饮食体验点，引导游客按视频找地点，按内容去体验。第四，建立多方协同的常态化传播机制，建议整合市容媒体中心、本地高校相关专业、社会专业团队、非遗传承人和文旅企业等力量，形成政府统筹策划、专业团队制作、平台矩阵发布的工作模式，通过持续发布和长期运营，避免传播短期化、零散化。我认为这个提案对河源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提升城市软实力。非遗饮食是最容易被大众感知的文化资源，通过新媒体讲好河源饮食故事，可以让河源更有辨识度和记忆点。其次，它有助于增强旅游吸引力。现在很多游客会因为一个视频、一种美食、一种体验而选择一座城市。河源如果把非遗饮食与旅游线路、乡村旅游、特色街区结合起来，就能把线上关注转化为线下到访，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文创和乡村旅游消费。再次，它有助于推动非遗活态传承。非遗不能只停留在名录上，也不能只放在展板里，而要进入当代生活。通过新媒体传播，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河源传统饮食技艺，也让传承人获得更多展示机会和社会认可。
1: 不知道大家听完叶委员的这份提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说得挺透的，他不仅看到了河源非遗饮食的资源丰富，还看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就是我们不缺好东西，缺的是把好东西讲好的能力。我们不缺美食，缺的是让美食开口说话的叙事方式。所以在这篇提案当中，叶丰云委员提出的四条建议，从清单机制、内容方法到文旅链条，再到协同模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的核心逻辑理解来看，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让非遗饮食活进当代生活，走进手机屏幕，引来远方的游客。一座城市最深的自信不在于别人说它有多好，而是在于它自己讲得出我为什么好。河源的非遗饮食就是河源讲好自身故事的最好的素材之一。感谢叶丰云委员的这份提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0: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九十一点一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共同进入政协要闻。6月25号，政协第八届河源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围绕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进行专题议政。市政协主席于其茂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黄子睿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专题调研报告草案，并进行专题议政。与会市政协常委围绕调研报告积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黄子睿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回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紧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线，立足政协职能，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履职为河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计出力。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做到协商于民、议政为民、履职惠民。要深刻领会建设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和长远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齐心协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取得实效。要准确把握建设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围绕强化水科技创新、深化水产业全链条建设、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建言议政，以务实举措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助力保护万绿湖良好生态环境，扎实开展民主监督，聚焦万绿湖生态保护，积极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营造共同守护万绿湖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协商和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0: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6月23号至24号，原辅市政协副主席毛海明率考察组到我市，围绕提升特色文化感召力、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考察交流。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深入东源县义和镇下屯村，实地考察文孝轩学堂和阮孝先故居，前往东源县仙塘镇红光村，了解客家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情况，走进东源县唐朝创客社区，了解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效，走进河源市博物馆河源恐龙博物馆，考察文博场馆建设及恐龙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考察组对河源市依托红色文化、客家文化、恐龙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河源的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谢新天表示，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探索提升特色文化感召力的有效路径，助力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学习文史民俗宗教委员会主任刘文达参加活动。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为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近日连平县政协主席吴树民率视察组到连平县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专题视察活动。视察组先后深入县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服务大厅、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等，通过实地视察和现场交流，详细了解医院的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应急救治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组认真听取县卫健局等相关部门关于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及培育等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同研究探讨加快推进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的思路和对策，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凝心聚力推动全县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视察组对医院近年来在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指出县级公立医院作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直接关系群众就近就医需求，必须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多措并举，打造优质高效便民的就医体验。下来，县政协将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紧盯医疗卫生领域重点难点问题，跟踪督办，推动卫健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助力医院提质扩容，让群众在家门口好看病、看好病，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再来关注党派动态。近日，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联合河源市职业技术学院国际金钥匙精英班走进东源县上兰小学，开展巧手迎端午、缤纷润童心公益实践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欢乐与文化浸润。活动中，节日气球创想秀率先点燃热情，志愿者们以灵巧双手将五彩气球扭成鲜花、花冠、小狗等造型，孩子们睁大眼睛惊叹连连，争相参与制作，教室里洋溢着欢声笑语。随后彩线穿梭、织蛋兜环节，志愿者手把手教授传统彩绳编织技艺，编成了一个个五彩玲珑的蛋兜。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将非遗技艺融入手工体验，既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让传统文化扎根童心。河职院国际金钥匙精英班指导老师表示，学生们通过参与公益活动，进一步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厚植社会责任担当。活动与服务间传递暖心力量，完美诠释了职业教育德技并修的育人内核。五彩气球载童梦，千丝彩绳系文脉。这场融合民俗趣味与公益温情的实践课，不仅让孩子们在活动参与当中感受端午节日魅力，更以文化纽带串联起高校学子与乡村儿童的情感共鸣，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时代的活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9: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注。
1: 环保小知识，
2: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涤养火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

展望十五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
2: 在一起，
0: 在一起。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钧乐器。
4: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

0: 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纯鱼通高51.5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纯鱼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
3: 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8: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9: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1: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认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陈敏仪。作为一名残疾人射箭运动员，陈敏仪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一步步走实逐梦之旅，在竞技赛场书写了从农家女孩到残奥冠军的传奇。她用一支平凡的箭射穿阻挡命运的屏障，让我们看到了坚持与勇气的光芒。作为东莞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充分发挥身处队伍一线的优势，协助做好国家、省射箭队管理、服务以及基地日常集训保障工作，为国家、省队圆满完成集训任务贡献了积极力量。同时，他以个人自身励志成长事迹，走进校园，走进全市新党员培训班，分享自己的入党感受和赛场经历。以其事迹原型改编拍摄的励志体育题材电影《一见钟情》在东莞首映。中国残联主席莅临首映式，他表示，陈敏仪的先进事迹和感人精神将通过大屏幕激励残疾人运动员奋勇拼搏、为国争光，激励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展望未来，陈敏仪表示，只要祖国需要，他将继续弯弓搭箭，在体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中续写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3: 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14: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3: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亮巴巴，斗笠走过嗲嗲，嗲嗲起来买菜，斗笠走过奶。

0: 分。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来。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5: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7月5号开始呢，1/8的淘汰赛正式开打了。今天呢一共有2场比赛，第一场呢是摩洛哥3-0完胜加拿大，第二场法国1-0小胜巴拉圭。两支晋级八强的球队已经产生，摩洛哥和法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说第一场，加拿大对摩洛哥。说实话呢，赛前我预计这是一场会势均力敌的较量，结果呢3-0一边倒。但是呢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一边倒啊，上半场加拿大才是占优的那一方。开场之后呢，加拿大打得非常凶，高位逼抢，疯狂的冲击，前10分钟就创造了3次射门。第10分钟的时候，奥卢瓦塞伊禁区内灵巧转身打门，被门将布努用腿挡住。上半场加拿大14射门，11个角球，进攻3区，传球137次，是摩洛哥的2倍。但是比分呢依然是0-0。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摩洛哥上半场根本就是在挨打，全队收缩防守，宁可犯规也不让你轻松射门。结果上半场主裁判英格兰名哨奥利弗一共呢掏出了6张黄牌，6张黄牌对上5次射门，黄牌比射门还要多，这也是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上半场黄牌数的最高纪录。第二就是门将布努太稳了，第10分钟那次用腿挡出的射门也是上半场的一个关键扑救。然而下半场摩洛哥就像换了一支球队，第50分钟阿什拉夫右路任意球，但没有选择常规的传中，而是一脚低平球横敲到弧顶，乌纳西无人盯防迎球低射，皮球呢直钻右下角，1-0。丢球之后的加拿大不得不全线压上，这恰恰掉进了摩洛哥的陷阱。第82分钟摩洛哥快速反击，布拉辛迪亚斯左路突破之后横传，乌纳西禁区内停球抽射远角，梅开二度，2-0。而补时的第8分钟更加的夸张，加拿大门将都冲到前场争角球了。摩洛哥断球之后打出了3-1的反击，拉希米呢轻松推射破门，3-0锁定胜局。最后来看一下数据啊，摩洛哥呢全场只有5次射门，4次射正，但是打进了3球，转化率呢60%。而反观加拿大这边，14射门，11个角球，但是0进球。这就是足球，可能你占尽场面，人家呢5脚射门拿走胜利。所以说啊，效率呢永远比数量要重要。加拿大也成为本届第一个被淘汰的东道主，但是16强已经是他们世界杯历史最好成绩了，这支球队确实未来可期。而摩洛哥呢连续2届世界杯杀入8强，历史上首支做到这点的非洲球队，上届4强，这届呢8强起步，这支球队的稳定性太可怕了。 再来说一下第二场巴拉圭对法国，这场呢在费城开踢啊，开球时的气温呢超过了35度，体感温度呢逼近40度，真的是在场上蒸桑拿。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法国控球占优，但是巴拉圭541铁桶阵扎的是密不透风。第35分钟呢，双方还爆发了一个小小的冲突，库瓦斯放倒姆巴佩之后呢，推搡挑衅，两队球员有一个对峙啊。转折出现在第61分钟，德尚呢换上了20岁的巴黎圣日耳曼小将杜埃，这个换人改变了比赛。杜埃上场之后在禁区内横向突破，被戈麦斯绊倒。主裁判呢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一蹴而就，比分1-0，这也是全场的唯一进球。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第7球，和梅西一起呢领跑金靴榜，世界杯生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9个，距离梅西的20球呢只差一个了。金靴的争夺目前已经到了白热化，梅西7球，姆巴佩7球，两人齐头并进。姆巴佩呢，距离追平梅西世界杯20粒进球的记录呢，只差最后一步。而有意思的是，巴拉圭全场居然一张黄牌都没有吃到，而法国拿到了3张。所以呢，赛后也有球迷调侃，这到底是南美球队还是法国队在犯规？比赛最后阶段也有戏剧性，第95分钟，姆巴佩的反击射门被门将希尔扑出，跟进补射再次被扑出，希尔在这届世界杯也是大放异彩。巴拉圭虽然输了，但是确实值得尊敬，一路走到16强，用铁桶阵零封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点球淘汰德国，今天又把法国拖了整整67分钟才被点球攻破，他们的防守纪律性教科书级别的弱者生存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了，2场1/8决赛打完，8强呢已经产生了2支队伍，摩洛哥和法国，他们将在7月9号在波士顿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5: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3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2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3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

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的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了，7月5号摩洛哥和法国已经率先闯入八强，那7月6号呢，同样还有两场非常精彩的八分之一决赛等着我们。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8点，墨西哥对战英格兰。我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场硬仗啊，而且两场都有各自的宿命。首先第一场，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不是战术，不是阵容，而是历史魔咒。五星巴西历史上跟挪威交手4次，0胜2平2负，一场都没赢过。你没有听错啊，巴西从来没有击败过挪威。最经典的呢，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拥有罗纳尔多、卡福、罗伯特·卡勒斯的巴西队，在比赛的第87分钟被挪威2-1逆转。那场比赛呢，巴西当时已经提前出线，但是全主力出战还是被翻盘。挪威队现任主帅索尔巴肯就在那支击败巴西的队伍里。28年后的今天，他坐在了教练席上，面对巴西，他赛前放话，他说：“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安切洛蒂。当然呢，2026年的巴西和1998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安切洛蒂打造的433体系，维尼修斯是边路的爆点，本届呢已经打进了4球。贾布里埃尔和马尔基尼奥斯组成的中卫线防守稳健，中场卡萨米罗、吉马良斯双后腰坐镇。虽然帕奎塔因大腿肌肉拉伤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中场的创造力有所下降，但是整体实力仍然远在挪威之上。而另一个关键的人物呢，就是贾布里埃尔，这个阿森纳中卫在英超跟哈兰德对抗了好几年。4月份的天王山之战呢，两人顶牛时，哈兰德的球衣都被撕烂了。如今呢，两人从英超转战世界杯，贾布里埃尔对哈兰德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每一个习惯动作都知道。当然呢，马尔基尼奥斯的协防也至关重要，两个人能否形成有效的联动，是限制哈兰德的关键。而挪威队这边，哈兰德3场5球，状态火热到发烫，连续13场国家队比赛破门，53场60球，是1973年盖德穆勒以来最快的球员。厄德高在中场的调度是挪威反击的发动机，索尔巴肯呢大概率会复制对科特迪瓦的打法，541深度收缩，放弃控球，靠定位球和反击寻找哈兰德。赛前哈兰德很坦诚地说啊，说巴西淘汰的可能性非常小，但1998年的冷门不也可能性非常小吗？所以我个人判断巴西大概率能够在90分钟内取胜，但是过程不会那么轻松。维尼修斯的变速突破是挪威慢速后卫最怕的类型，特别是65分钟之后挪威队体能下滑，巴西集中发力，但是哈兰德呢有能力抓住任何一次定位球或反击的机会制造意外。我个人预测一下，大概率巴西2-1小胜。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墨西哥对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堪称本届八分之一决赛火药味最浓的一场。首先说一下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啊，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有故事的球场，贝利的封神之地，马拉多纳上帝之手也在这里，举办过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的决赛。墨西哥在这座球场的世界杯战绩啊是10场比赛8胜2平，从来没有输过，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单一球队在同一个球场的最高不败纪录。
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赛前直言，高海拔呢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劣势，适应需要太长的时间。

0: 时间。科学研究说啊，完全适应高原呢需要10到14天，但是英格兰只有48个小时。图赫尔无奈地表示，世界足联的规定啊，让英格兰没法选择最优的方案，这确实是墨西哥的天然优势。当然呢，墨西哥不只是靠主场，这支球队目前是4战全胜0失球，也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保持全胜且零失球的队伍，不容小觑啊。小组赛2-0对南非，1-01-0战胜韩国，3-0胜捷克，淘汰赛呢2-0淘汰了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当中，劳拉·西门尼斯是锋线的支点，基尼奥内斯左路突破犀利，洛萨诺速度惊人，40岁的奥乔亚呢是6届世界杯元老，扑点能力顶级，6名不同球员进过球，这个进攻点分布实在是非常的均匀。而英格兰方面呢，纸面实力当然更强了，凯恩、贝林厄姆、萨卡、福登攻击线天赋溢出，但是右后卫位置呢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利弗拉门托已经退出大赛，詹姆斯的腿筋伤未愈，跨安萨脚踝有伤，唯一的正牌右后卫斯彭斯在对阵刚果的时候呢表现不佳，对方的进球呢就是从他这一侧打进去的。图赫尔说球队有足够的解决方案，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右路就是英格兰的软肋，墨西哥的诺萨诺和基尼奥内斯一定会往死里打这个点啊。历史交锋方面呢，英格兰9次交手6胜1平2负，1966年之后对墨西哥保持全胜，两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呢是1966年，英格兰2-0胜了，那年他们最终捧杯。60年后的阿兹特克再遇，角色互换，墨西哥是东道主。我判断这场比赛90分钟内平局的概率极大，如果英格兰前60分钟不能破门，随着体能下降和缺氧的累积，墨西哥反击威胁会越来越大，比赛很有可能进入加时甚至点球。英格兰的纸面实力更强，但是墨西哥的高原主场加钢铁防线加上8万球迷的声浪，完全有能力把比赛呢拖入泥潭。预测90分钟1-1打平，加时赛英格兰艰难晋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爱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5: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

0: 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太阳天不下雨天。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天空，我们再不能相拥，眼泪突然失控，挤不出笑容。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6: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5: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6: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2026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5月27日至6月2日，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为载体，创新推出沉浸式体验、趣味互动、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普法新模式，全方位凝聚保护合力，让法治阳光照进每一个需要关爱的角落，以司法温情守护万千少年烛光成长。小龙宝 IP 激活普法能量，趣味普法，润泽童心。在此次系列活动中，小龙宝未检品牌形象格外亮眼，灵动可爱的卡通龙造型成为串联起本次法治宣传各类活动的核心符号，与链接检校之间的温暖情感纽带。为了让法治教育真正走进青少年心里，市检察院特别邀请河源市第一中学、河源市第一实验学校的师生代表走进河源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开展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法治体验活动。憨态可掬又正气满满的小龙宝 IP 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不同于传统法治宣传严肃刻板的形象， 融入国潮动漫元素设计的小龙宝，线条圆润活泼，非常贴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一下子拉近了未成年人与检察工作与法律的距离。更让同学们印象深刻的是，小龙宝头上六个角，分别寓意着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生动诠释了检察机关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职责使命，让同学们在近距离接触中读懂卫检工作的温度与力量。原城区检察院将小龙宝元素深度融入普法实践，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便民摊位走进社区，检察干警化身宣讲员，用通俗语言向家长和孩童提示网络风险、交通安全等生活化知识，并发放萌趣贴纸，让法治宣传接地气、零距离。另一方面，小龙宝法治专题课堂走进城南小学，结合原创客家童谣《学好样》和真实案例，以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寓教娱乐的方式深入讲解防欺凌、防性侵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法治信仰的种子。东源县检察院则在亲子主题开放日中，围绕小龙宝开设法治小课堂，组织趣味问答和手工彩绘，让法律知识在亲子互动中传递温情。这一品牌化运作使严肃的法律知识通过卡通形象、童谣、短视频等载体变得亲切可感，极大提升了普法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有效实现了法治精神的精准滴灌与深入人心。线上线下多维普法情景式教学激发自主参与，全市检察机关打破单向宣讲的传统普法定式，打造线上传播加线下实操的立体化普法体系。原城区检察院依托康宁路小学的小龙宝法治实验班，创新性地组织四年级学生自编自演普法情景剧短视频，孩子们聚焦网络沉迷、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身边问题，以第一视角演绎，成为小小宣讲员。这种自主创作、主动发声的模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更使普法内容源于生活、贴近实际，警示效果加倍。龙川县检察院与龙川县苏区学校设立鸿运新城检护未来卫检工作联系点，通过联系点打造以检察主导、学校参与、多方联动、预防为主的检察加校园保护体系，实现法治教育常态化、线索报告规范化、权益保护精准化、风险干预前置化，切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紫金县检察院则将普法搬进校园游园会，通过法治飞行棋、安全拼图等游戏，让学生在玩乐中学习法律常识，实现了普法宣传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和平县检察院坚持以未成年人需求为导向，结合典型案例，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的方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讲授了不法侵害的识别方法与应对技巧，并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的形式，戳破新型毒品的伪装，让同学们清晰认识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连平县检察院联合县妇联组织志愿者分别走进连平县少年宫和内管镇衡水村，开展护苗成长主题活动，一起动手制作 DIY 贺卡，将所学所感融入手工作品。该院的桃心卫检功能区同样通过互动讲解、情景模拟，让学生们在体验中增强自护意识。河源市检察机关在此次系列活动中，通过线上短视频传播与线下沉浸式体验的双轮驱动，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教育新生态。温情下沉，基层末梢， 部门协同织密防护网。系列活动的温暖不仅体现在热闹的开放日和课堂，更延伸至需要关注的群体。紫金县检察院在六一当天组织干警走进特殊女童家庭进行暖心走访，详细了解其生活学习情况，送上慰问物资，用司法温情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灯火。连平县检察院则联合县妇联志愿者走进

让法治阳光普照每一个孩子。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6月2日，原城区检察院牵头，联合区委政法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健局、团区委、区妇联等8个部门，共同签署了加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及治理工作协作框架协议。该协议旨在整合各部门职能优势，通过阵地共用、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等多元力量，形成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特色品牌，不断创新普法载体，深化多部门协作机制，立足检察职能，深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用法治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2: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3: 河源广播
2: 一周要闻。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以下是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四号，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在万里湖景区启幕。活动现场，渔获归港，满载渔获的渔船从大湖面捕获归来，缓缓抵达万里湖旅游码头。渔民高举鲜活的鱼饵，齐声高喊：“开渔喽！大丰收喽！”呼喊声回荡湖面，将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岸上每一个人。上午，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五福鱼送福拍卖现场氛围火热，重达48.8斤的头鱼独占鳌头，拍出29.9万元。现场还搭建了集优品展销、文化体验、消费促进、直播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示河源好水出好品的产业优势与本土品牌实力，让广大游客在畅享万里湖光山色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三号，江东新区起步区2026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动工，交付仪式在江东滨江碧道项目现场举行。六个项目集中动工交付，总投资超2.6亿元，为城市起步区开发建设增添新动能。近日，由省总工会首次举办的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训营在中山大学开班，全省208名南粤工匠培育对象开启为期一周的线下集中学习。我市有6名人才成功入选本年度培育对象，覆盖非遗版画、车载显示、新能源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电力等重点优势及特色产业。根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2号上午，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做深做实，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以实干担当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党课。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公布新轮镇品认定公告，我市5家企业共27个特色农产品成功通过认定，单次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占比全国总数比例超过1/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成功培育镇品68个，我市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二号，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河源市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市教育考试中心温馨提醒，河源市2026年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广大考生和家长可关注河源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留意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时间和方式等权威信息。三号，河源市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正式揭牌成立，该救援队于2023年3月自发组建，目前该队共有正式队员64名，在册志愿者360余人，全体队员及志愿者均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展各类应急保障与公益服务工作。此次正式挂牌运作，将有效补齐基层应急前置巡防、现场处置、安全宣传等工作短板，进一步提升源城区突发事件处置、人员搜救、防灾减灾等应急响应和基层治理能力。二号，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砥砺初心、赓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奋勇争先、担当实干，确保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一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名了70个市直机关四强党支部。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拒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近日，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活动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会见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爱心企业代表等做了发言，纷纷表示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参与到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努力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近日，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议中心举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自201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设立以来，我市连续16年举办630活动，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长期支持下，全市累计募集各类款项超过15亿元。特别是广大企业家通过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持续有效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乡村，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龙川县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期间，李 李永平开展连镇包片工作，深入龙川新城未来社区、龙台山郊野公园等项目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要求龙川县紧扣目标节点，细化推进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切实把龙川新城发展蓝图加快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成效。乐游河源东江进度，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日在龙川县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举行。作为本次龙舟邀请赛的参赛队伍之一，龙川县龙舟队正刻苦训练，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开赛的龙舟盛会。据介绍，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来自全市五县三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现场设置了四条航道，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热门数码产品。记者近日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全国路网结构，盘活区域运输资源。河源东站列车开行方案迎来全方位升级，运力布局更科学，通达范围更广泛，市民通勤、商务、探亲、出游出行迎来多项便民利好。新运行图实施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车次排布更加均衡合理，精准匹配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有效畅通区域人员往来，助力地方文旅及经济交流。我市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旅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等四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

0: 依托河源生态资源禀赋，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河源本土生鲜公用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四大类。记者近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五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日，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长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0: 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放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8: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0: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2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5: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4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 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3: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御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0: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了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5: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4: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7: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9: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8: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9: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0: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教育叙事、
6: 教育阅读、
5: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7: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5: 教育一加一，
7: 我们来啦，你

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肖玉元。今天我为大家朗读《苔痕上的星光》。清晨推开窗时，我总被墙角那抹青苔吸引，它们像被时光遗忘的绿墨水，静静晕染在砖石缝隙里，连露珠滑落都轻得不敢惊动这片绒毯。老师说苔藓是植物界的侏儒，可他们分明是自然界的诗人，没有牡丹的华贵，却用密匝匝的嫩绿小舌一字一句舔舐着阴影，没有松柏的挺拔，却把根系化作看不见的丝线，将整片大地缝成自己的襁褓。最动人的是雨后，当阳光斜斜切过屋檐，那些米粒般的苔花突然醒了，它们撑开半透明的伞盖，像突然点亮了千万盏微型灯笼。原来再微小的生命也有属于自己的星空。少年啊，愿你如苔，在无人喝彩的角落依然认真编织自己的绿意，当机遇的雨滴降临，就勇敢举起全部的光亮。卑微与伟大从来不是生命的标尺，而是心灵的选择。
1: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骆佳莹。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我喜欢春天的花朵，从冬天孕育，在春天诞生，释放出淡淡的幽香。我喜欢夏天的雨水，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在炎热的夏天带来沁人心房的清凉。我喜欢秋天的稻香，当我睁开轻松的睡眼，走出房门，呼吸新鲜的空气，浓郁的稻香扑鼻而来。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迷茫的晨雾中展开，在寒冷的冬天添加了温暖希望。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刘梓潼。今天我带来的是你好春天。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太阳那么大，那么红，那么圆，抬出来，世界变亮了，万物苏醒了，大地热闹了，春天来了。小草钻出了地皮，小树叶吐出了尖尖的嫩芽，小鱼儿眨巴了小眼睛，在水里吸气。我也冲出了家门，对着天空说：你好春天。今天你有明媚的阳光，你充满了希望，你是诗和远方。我喜欢你春天，看到你我笑得很灿烂。你好春天。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刘思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

0: 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杆烫。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闹。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地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好声音尽在 FM 九十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2: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制，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不敢回看，做固有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6: 春雨江春情故天。
4: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0: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九月十八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0: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2: 河源广播
0: 一周要闻。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以下是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4号启动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在万里湖景区启幕。活动现场，渔获归港，满载渔获的渔船从大湖面捕获归来，缓缓抵达万里湖旅游码头。渔民高举鲜活的鱼饵，齐声高喊：“开渔喽！大丰收喽！”呼喊声回荡湖面，将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岸上每一个人。上午，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五福鱼送福拍卖现场氛围火热，重达48.8斤的头鱼独占鳌头，拍出29.9万元。现场还搭建了集优品展销、文化体验、消费促进、直播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示河源好水出好品的产业优势与本土品牌实力，让广大游客在畅享万缕湖光山色的同时，一站式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3号，江东新区起步区2026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动工，交付仪式在江东滨江必到项目现场举行。6个项目集中动工交付，总投资超2.6亿元，为城市起步区开发建设增添新动能。近日，由省总工会首次举办的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训营在中山大学开班，全省208名南粤工匠培育对象开启为期1周的线下集中学习。我市有6名人才成功入选本年度培育对象，覆盖非遗版画、车载显示、新能源材料、高端装备、能源电力等重点优势及特色产业。根据省委市委工作安排，2号上午，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2026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做深做实，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党课。近日，深圳标准促进会公布新一轮镇品认定公告，我市5家企业共27个特色农产品成功通过认定，单次认定数量创历史新高，占比全国总数比例超过1/4。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成功培育镇品68个，我市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2号，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河源市2026年中考落下帷幕。市教育考试中心温馨提醒，河源市2026年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 广大考生和家长可关注河源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留意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时间和方式等权威信息。三号，河源市源城区公益应急救援队正式揭牌成立。该救援队于2023年3月自发组建，目前该队共有正式队员64名，在册志愿者360余人。全体队员及志愿者均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开展各类应急保障与公益服务工作。此次正式挂牌运作，将有效补齐基层应急前置巡防、现场处置、安全宣传等工作短板，进一步提升源城区突发事件处置、人员搜救、防灾减灾等应急响应和基层治理能力。二号，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砥砺初心、赓续血脉、学习先进，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奋勇争先、担当实干，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一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名了70个市直机关、4强党支部。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放充电拒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近日，我市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活动前，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会见了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代表，爱心企业代表等做了发言，纷纷表示将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继续深度参与630活动，积极参与到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努力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近日，河源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在市会中心举行。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认捐总额5950万元。自201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设立以来，我市连续16年举办630活动。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长期支持下，全市累计募集各类款项超过15亿元。特别是广大企业家通过千企帮千镇、万企兴万村行动，持续有效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乡村，有机衔接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龙川县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送去党的温暖与关怀。期间，李永平开展连镇包片工作，深入龙川新城未来社区、龙台山郊野公园等项目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要求龙川县紧扣目标节点、计划推进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切实把龙川新城发展蓝图加快转化为可赶可及的实景成效。乐游河源，东江进度。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日在龙川县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举行。作为本次龙舟邀请赛的参赛

0: 代队伍之一，龙川县龙舟队正刻苦训练，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开赛的龙舟盛会。据介绍，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现场设置了4条航道，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合肥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热门数码产品。记者近日从赣深高铁河源东站获悉，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进一步优化全国路网结构，盘活区域运输资源。河源东站列车开行方案迎来全方位升级，运力布局更科学，通达范围更广泛，市民通勤、商务、探亲、出游、出行迎来多项便民利好。新运行图实施后，河源东站日常开行旅客列车达122趟，其中上行68趟，下行54趟，车次排布更加均衡合理，精准匹配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有效畅通区域人员往来，助力地方文旅及经济交流。我市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旅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及餐饮供应链等4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万旅优鲜取自河源万旅湖生态核心 IP，以万旅代表河源全域优良生态、绿水青山、绿色重氧基底，以优鲜代表河源生鲜产品品质优、品类优、口感鲜、时效鲜的核心特质，依托河源生态资源禀赋，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河源本土生鲜公用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畜禽、湖鲜水产、优质禽蛋4大类。记者近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自今年5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截至6月20日，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达6150.92万元，同比增长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显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加拿大才是占优的那一方。开场之后呢，加拿大打得非常凶，高位逼抢，疯狂的冲击，前十分钟就创造了三次射门。第十分钟的时候，奥卢瓦塞伊禁区内灵巧转身打门，被门将布努用腿挡住。上半场加拿大十次射门，十一个角球，进攻三区传球137次，是摩洛哥的两倍。但是比分呢依然是0-0。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摩洛哥上半场根本就是在挨打，全队收缩防守，宁可犯规也不让你轻松射门。结果上半场主裁判英格兰名哨奥利弗一共呢掏出了6张黄牌，六张黄牌对上5次射门，黄牌比射门还要多，这也是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上半场黄牌数的最高纪录。第二就是门将布努太稳了，第十分钟那次用腿挡出的射门也是上半场的一个关键扑救。然而下半场摩洛哥就像换了一支球队，第50分钟阿什拉夫右路任意球，但没有选择常规的传中，而是一脚低平球横敲到弧顶，乌纳西无人盯防迎球低射，皮球呢直钻右下角，1-0。丢球之后的加拿大不得不全线压上，这恰恰掉进了摩洛哥的陷阱。第82分钟摩洛哥快速反击，布拉辛迪亚斯左路突破之后横传，乌纳西禁区内停球抽射远角，梅开二度，2-0。而补时的第8分钟更加的夸张，加拿大门将都冲到前场争角球了。摩洛哥断球之后打出了3-1的反击，拉希米呢轻松推射破门，3-0锁定胜局。最后来看一下数据啊，摩洛哥呢全场只有5次射门，4次射正，但是打进了3球，转化率呢60%。而反观加拿大这边，14射门，11个角球，但是0进球。这就是足球，可能你占尽场面，人家呢5脚射门拿走胜利。所以说啊，效率呢永远比数量要重要。加拿大也成为本届第一个被淘汰的东道主，但是16强已经是他们世界杯历史最好成绩了，这支球队确实未来可期。而摩洛哥呢连续2届世界杯杀入8强，历史上首支做到这点的非洲球队，上届4强，这届呢8强起步，这支球队的稳定性太可怕了。再来说一下第二场巴拉圭对法国，这场呢在费城开踢啊，开球时的气温呢超过了35度，体感温度呢逼近40度，真的是在场上蒸桑拿。上半场的比赛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法国控球占优，但是巴拉圭541铁桶阵扎的是密不透风。第35分钟呢双方还爆发了一个小小的冲突，库瓦斯放倒姆巴佩之后呢推搡挑衅，两队球员有一个对峙啊。转折出现在第61分钟，德尚呢换上了20岁的巴黎圣日耳曼小将杜埃，这个换人改变了比赛。杜埃上场之后在禁区内横向突破，被戈麦斯绊倒，主裁判呢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一蹴而就，比分1-0，这也是全场的唯一进球，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7球，和梅西一起呢领跑金靴榜。世界杯生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了19个，距离梅西的20球呢只差一个了。金靴的争夺目前已经到了白热化，梅西7球，姆巴佩7球，两人齐头并进。姆巴佩呢距离追平梅西世界杯20粒进球的记录呢只差最后一步。而有意思的是，巴拉圭全场居然1张黄牌都没有吃到，而法国拿到了3张。所以呢赛后也有球迷调侃，这到底是南美球队还是法国队在犯规。比赛最后阶段也有戏剧性，第95分钟姆巴佩的反击射门被门将希尔扑出，跟进补射再次被扑出，希尔在这届世界杯也是大放异彩。巴拉圭虽然输了，但是确实值得尊敬，一路走到16强，用铁桶阵零封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点球淘汰德国，今天又把法国拖了整整67分钟才被点球攻破，他们的防守纪律性教科书级别的弱者生存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好了，2场1/8决赛打完，8强呢已经产生了2支队伍，摩洛哥和法国，他们将在7月9号在波士顿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赛，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0: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

0: 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四个队进两个队，现在呢还是进两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的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了，7月5号摩洛哥和法国已经率先闯入8强，那7月6号呢同样还有2场非常精彩的1/8决赛等着我们。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8点墨西哥对战英格兰。我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这2场硬仗啊，而且2场都有各自的宿命。首先第一场，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不是战术，不是阵容，而是历史魔咒。5星巴西历史上跟挪威交手4次，0胜2平2负，1场都没赢过。你没有听错啊，巴西从来没有击败过挪威。 最经典的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拥有罗纳尔多、卡福、罗伯特卡勒斯的巴西队，在比赛的第87分钟被挪威2-1逆转。那场比赛呢，巴西当时已经提前出线，但是全主力出战还是被翻盘。挪威队现任主帅索尔巴肯就在那支击败巴西的队伍里。28年后的今天，他坐在了教练席上，面对巴西，他赛前放话，他说：“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安切洛蒂。”当然呢，2026年的巴西和1998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安切洛蒂打造的4-3-3体系，维尼修斯是边路的爆点，本届呢已经打进了4球。贾布里埃尔和马尔基尼奥斯组成的中卫线防守稳健，中场卡萨米罗、基马良斯双后腰坐镇。虽然帕奎塔因大腿肌肉拉伤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中场的创造力有所下降，但是整体实力仍然远在挪威之上。而另一个关键的人物呢，就是贾布里埃尔，这个阿森纳中卫在英超跟哈兰德对抗了好几年。4月份的天王山之战呢，两人顶牛时，哈兰德的球衣都被撕烂了。如今呢，两人从英超转战世界杯，贾布里埃尔对哈兰德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每一个习惯动作都知道。当然呢，马尔基尼奥斯的协防也至关重要，两个人能否形成有效的联动是限制哈兰德的关键。而挪威队这边，哈兰德3场5球，状态火热到发烫，连续13场国家队比赛破门，53场60球，是1973年盖德穆勒以来最快的球员。厄德高在中场的调度是挪威反击的发动机，索尔巴肯呢大概率会复制对科特迪瓦的打法，5-4-1深度收缩，放弃控球，靠定位球和反击寻找哈兰德。赛前哈兰德很坦诚地说啊，说巴西淘汰的可能性非常小，但1998年的冷门不也可能性非常小吗？所以我个人判断巴西大概率能够在90分钟内取胜，但是过程不会那么轻松。维尼修斯的变速突破是挪威慢速后卫最怕的类型，特别是65分钟之后，挪威队体能下滑，巴西集中发力。但是哈兰德呢，有能力抓住任何一次定位球或反击的机会，制造意外。我个人预测一下，大概率巴西2-1小胜。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墨西哥对英格兰，这场比赛呢，堪称本届1/8决赛火药味最浓的一场。首先说一下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啊，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有故事的球场，贝利的封神之地，马拉多纳上帝之手也在这里，举办过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的决赛。墨西哥在这座球场的世界杯战绩啊是10场比赛8胜2平，从来没有输过，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单一球队在同一个球场的最高不败纪录。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赛前直言，高海拔呢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劣势，适应需要太长的时间。科学研究说啊，完全适应高原呢需要10到14天，但是英格兰只有48个小时。图赫尔无奈地表示，世界足联的规定啊，让英格兰没法选择最优的方案，这确实是墨西哥的天然优势。当然呢，墨西哥不只是靠主场，这支球队目前是4战全胜0失球，也是本届世界杯唯一保持全胜且零失球的队伍，不容小觑啊。小组赛2-0对南非，1-0，1-0战胜韩国，3-0胜捷克，淘汰赛呢2-0淘汰了厄瓜多尔。这支球队当中，劳拉·西门尼斯是锋线的支点，基尼奥内斯左路突破犀利，洛萨诺速度惊人。40岁的奥乔亚呢是6届世界杯元老，扑点能力顶级，6名不同球员进过球，这个进攻点分布实在是非常的均匀。而英格兰方面呢，纸面实力当然更强了，凯恩、贝林厄姆、萨卡、福登，攻击线天赋溢出，但是右后卫位置呢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利弗拉门托已经退出大赛，詹姆斯的腿经伤未愈，跨安萨脚踝有伤。唯一的正牌右后卫斯彭斯在对阵刚果的时候呢表现不佳，对方的进球呢就是从他这一侧打进去的。图赫尔说球队有足够的解决方案，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右路就是英格兰的软肋，墨西哥的诺萨诺和基尼奥内斯一定会往死里打这个点啊。历史交锋方面呢，英格兰9次交手6胜1平2负，1966年之后对墨西哥保持全胜，两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呢是1966年，英格兰2-0胜了，那年他们最终捧杯。60年后的阿兹特克再遇，角色互换，墨西哥是东道主。 我判断这场比赛九十分钟内平局的概率极大。如果英格兰前六十分钟不能破门，随着体能下降和缺氧的累积，墨西哥反击。
1: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0: 机会越来越大，比赛很有可能进入加时甚至点球。英格兰的纸面实力更强，但是墨西哥的高原主场加钢铁防线，加上80,000球迷的声浪，完全有能力把比赛呢拖入泥潭。预测90分钟1-1打平，加时赛英格兰艰难晋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爱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搭建全周期服务平台，助力军创企业规范发展，融资融智，做大做强。
1: 随着暑期开启，美育研学氛围逐渐浓厚，众多文博场馆陆续迎来观展热潮。广东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优质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提升的服务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暑期体验。本台报道。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度乐博之夜暑期系列活动，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汇聚近70件珍稀藏品，系统呈现14至19世纪意大利艺术流变，佛山游客。
2: 文艺复兴是很久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到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想来看一看，更具体的画作，预约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顺畅。
0: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点，观众可提前7天在馆方小程序预约门票。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林丽丽：
3: 我们围绕着这些特展呢，组织策划了4场乐博之夜的专场活动，通过跳出传统的单一观展的模式，将民乐、非遗还有我们的戏剧等多元艺术的形式与展览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观展场景，让观众获得全新的文博体验。
0: 广东美术馆首次把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室内生活美学空间全部交给儿童创作者，推出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季，引导孩子以纯粹视角观察草木生灵，感知生命韵律。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广州市民：
4: 让小朋友这种自由的创作吧，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这个展就是对小朋友对艺术对美的启蒙就挺有帮助的。
0: 科技馆里过暑假，学习休闲两不误。4号，探秘国宝盟友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大展在深圳科技馆首次展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的趣味故事。展览汇集超200件包括大熊猫、北极熊、金丝猴等珍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展期持续至11月1号。深圳市民陈同学：
5: 学到了就是大熊猫它总共有6只手指，然后有1只尾拇指，有助于抓握它的竹子，可以让它吃得更好。
0: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郭传杰：
6: 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边，科学的传播更应该强调是引导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去提出新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质疑性的批判性的思维。
0: 深中通道通车2年来，中山承接的深圳自驾研学团、港澳过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日，伟人故里乐游中山、孙中山故里文旅推介会在中山影视城举办，现场发布3条精品路线及深中文旅联票等扶持政策，组建深中周末度假联盟，让孙中山故里这一文化 IP 汇集更多大湾区游客。中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晓东：
7: 一日游深圳加深中通道再加中山故里，2天1夜游故里加中山影视城再加南朗的民宿再加横门的海鲜，3天2夜叠加了温泉、古镇、红木文化、服务研学及团建，并与珠海、江门联手推出香山文化寻根之旅。
1: 在中医理论中，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今年三伏长达40天，很多中医院的三伏贴首贴昨天开启。本台报道。
0: 在广东省中医院，有不少上班族家长带孩子前来贴灸，调理失眠、反复肠胃炎、易感冒等问题。广州市民赵小姐：
8: 让他调理一下肠胃，他的肠胃不太好，有时候会肚子痛啊，就是1个月会有1-2次，感觉湿气比较重，然后想调理一下。
0: 广州市民冯先生：
9: 最近广东的天气都这样的，雨水又多，就特别湿气重吧，感觉还好吧，就有点烫烫的，马上就有效果。
0: 今年广东省天气持续高温多雨交替， 不少市民出现呼吸道不适、睡眠紊乱。

0: 乱等各类季节性症状。针对湿热燥杂气候特点，省中医院针灸专科团队针对性调整了今年三伏天灸调理。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任李资平：
1: 根据今年的气候特点，我们的天灸方向是润肺益肾、利胆安神这种思路为主，贴合的我们大人的一个控制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小孩只是15到20分钟，不能太长。
0: 专家介绍，近年来三伏天持续时间偏长，持续高温天气会加速人体津液损耗，不仅容易导致中暑，风寒、阴虚等体质问题也极易被诱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重养阴生津，科学防暑。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治医师徐淑君：
2: 补津液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补津液不单单是因为要喝水，而是像我们常规的广东人煲汤用的那些玉竹啦、沙参啦、麦冬啦这一类的滋补阴液的这种药材，或者说太子参五指毛草煮汤来说是很好的，可以用那个西瓜皮来煮点汤水喝，还有冬瓜煮个老鸭汤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滋补阴液和清暑的一个汤料。
3: 据广州市气象局昨天晚间通报，经多部门联合实地核查与综合研判，昨天凌晨2:30，广州白云区花都区交界区域确认发生中等强度龙卷风天气。据现场监控录像、市民网友实拍视频佐证，此次龙卷风系统主要影响白云区江高镇至花都区新雅街道一线。现场勘查发现，白云区江高镇毛山村郭塘站周边受灾明显，多处铁皮厂房顶棚被大风掀飞，大量行道树与林木被连根拔起，树干折断。花都区新雅街道自由人花园小区内多株大型树木倒伏损毁。经比对核查，该条地面受灾路径与气象雷达监测捕捉到的龙卷涡旋特征高度吻合，本次龙卷风地面影响路径总长度约5.8公里。该龙卷风自南向北移动，系统持续时长约8分钟。根据现场建筑物、植被等灾害指示物受损程度判定，此次龙卷风达到国家标准中等强度龙卷风，对应改进型藤田级数 BF1 级。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0: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昨天8时至今天8时，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有5至7级、阵风8至9级的风，其中部分海域风力达8至10级，阵风11至12级。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日至7日，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3: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8点到20点，南宁、钦州、北海、贵港、来宾及防城港等市部分地区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鉴于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昨天9点，自治区水利厅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昨天15点，自治区水文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0: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昨天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3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3: 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新闻浏览，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

0: 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2026年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搭载加速进化 Booster T1 机器人决赛中，以6-2击败农大山海队，成功卫冕人形组世界冠军。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赛事中共有国内外38支赛队采用了中国机器人公司加速进化的机型，加速进化机器人包揽了双足人形所有组别的全部金牌。
1: 中国第一座乐高乐园上海乐高乐园昨天迎来开园1周年，开园首年客流创全球乐高乐园同期纪录。据介绍，正在建设的深圳乐高乐园也已进入收尾阶段。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你，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9: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

0: 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0: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 在那个忙欢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

0: 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印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四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老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七猪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倡廉洁，树新风；
2: 倡廉洁，树新风。新风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